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4: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4: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2: 周深再一次见面。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秋季养生注重饮食，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孩子。今天向各位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新鲜精选的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麦熏烘烤，卤呢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的是不腥。鹅蛋可是蛋类里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卵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的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是合适的。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性也是友好的。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配料表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小孩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啊，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能足不出户抢到正宗的德州烤鹅蛋。市面上普通鹅蛋一个也得十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3: 10月5号至7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到了9:29的时候了，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我们国庆期间的特别编排。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相信很多朋友此刻也正在路上奔赴旅途，或是和家人坐在一起享受难得的长假时光。而今天呢，雷友将会在直播间里边陪伴各位度过国庆节的第一天。窗外呢是满城红旗飘扬，处处都是喜庆的氛围。虽然说啊，我是在话筒前面没有外出，但是呢，我希望和的各位在电波里边能够在山东省内乃至全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来相遇啊，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渡劫假期。有人奔赴山海，有人坚守岗位，交警在路上守护通行，医护人员随时待命，还有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和我一样，在国庆这一天也在岗值守。正是这样一份默默坚守，才让我们可以安心的欢度佳节。那今天节目呢，想各位来聊聊比较轻松的话题啊。这个国庆节你怎么安排呢？是出门远行，还是在家好好休整呢？假期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期待完成的小事呢？稍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分享你的国庆故事。那么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边，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假期平安顺遂，喜乐安康。马上听到来自于阿杜的坚持到底。今天在路上行驶的话，可能会全省各地的路上都会比较拥堵一些，所以希望各位在假期的时候带这样一份好心情，路堵心不堵啊。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5: 山东音乐广播
0: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0: 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很多朋友都奔波在出行的路上，奔赴旅游目的地，奔赴亲戚朋友的家里，奔赴一个自己热爱的远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至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呢是在8度左右，沿海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啊。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很多朋友趁着今天出去游玩。那今天亚运会呢也将会产生29枚金牌，射击迎来收官日啊。苏联博凡和是与杨宇浩联袂出战男子25米手枪速射团体和个人项目，向最后的2枚金牌发起冲击。而张悦彤呢，将会出战女子攀石赛。龙建国、楚守红出战男子的攀岩赛。那中国队还将在射箭、摔跤、柔道、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等多个项目冲击金牌，也希望中国的健儿今天能够继续取得好成绩。

国庆的时候，很多朋友选择在家里边好好休息，准备错峰出游。如果你想秋天出去玩，又怕抱团踩坑，怕没人管，怕套路多，我们向各位推荐一下靠谱又省心的云南行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自己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6日游现在也正在开团当中。这个是无数老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线路啊！我们主持人也会全程随队，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吃同行，全程陪同。路上有任何问题，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找我们，就跟自家姐妹自家兄弟一起出游旅游是一样的，特别踏实。航班时间非常舒服啊，10月11号咱们从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也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大半的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也慢悠悠，特别的舒服。这一次呢，我们全程就只有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主打纯玩体验。6天时间，一次性玩遍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 S 湾、摩梭、篝火晚会也是全程覆盖的。也欢迎各位报名电话0531-8880-7105-8880-7105，或者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详情。全程4钻酒店，特色民族美食全部安排到位，听友专属价格4980元，跟着我们出发吧。0531-8880-7105，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食液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0: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0: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一到秋天，穿厚保暖内衣就是鼓鼓囊囊的，穿低领外套还会露领口，静电沾一身太尴尬了。今天向各位推荐的是草本出色这款基底衣，薄而暖，还带山茶花的护肤香氛，抑菌又养肤。现在闪电优选福利79.9元直接带走两套，内搭隐形显瘦，各种外搭随便搭。想入手的朋友呢，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喽。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直接回复秒杀。秋冬打体最怕是又闷又厚，这款孙怡代言的草本出色基底衣，暖浆面料呢是快速锁温，穿上自带暖意，面料还能抑菌抗静电，自带淡淡的山茶花花香，修身不臃肿。闪电优选双节礼遇79.9元两套，多色多码任选，赶紧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来抢购吧。它呢搭载着抑菌成分，水洗300次依旧保持抑菌效果，贴身穿着干净清爽，而且是低领无痕设计，裸感贴合曲线，轻薄不臃肿，内搭内衣打底衫完全不露痕迹，美体显瘦。不管您是从90斤到170斤，面料高弹，包容性非常非常强，不管是日常通行、居家、外出都可以穿的。79.9元到手整整两套，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 ，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向各位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的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联通、移动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的 GPS 定位，孩子位置实时可见。可以设置安全活动范围，孩子一旦进出划定区域，手机立即预警，还可以 SOS 一键求救。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呢，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还有多款学习 APP， 听歌、听故事、劳逸结合，真正助力成长。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起步。今天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百元价位买到功能这么强大的电话手表，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国庆的时候，很多朋友选择在家里边好好休息，准备错峰出游。如果你想秋天出去玩，又怕抱团踩坑，怕没人管，怕套路多，我们向各位推荐一下靠谱又省心的云南行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自己做了十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六日游现在也正在开团当中。这个是无数老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线路啊，我们主持人也会全程随队，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吃同行，全程陪同。路上有任何问题，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找我们，就跟自家姐妹自家兄弟一起出游旅游是一样的，特别踏实。航班时间非常舒服啊，10月11号咱们从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也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大半的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也慢悠悠，特别的舒服。这一次呢，我们全程就只有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主打纯玩体验。6天时间，一次性玩遍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 S 湾、摩梭、篝火晚会也是全程覆盖的。也欢迎各位报名电话0531-8880-7105-8880-7105，或者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详情。全程4钻酒店，特色民族美食全部安排到位，听友专属价格4980元，跟着我们出发吧。0531-8880-7105，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嘿，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国庆期间特别的直播。各位好，我是 Leo， 从早上的九点一直到晚上的六点钟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哈。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个重磅的活动要落户我们的山东了哟。昨天下午呢，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的星光奖颁奖典礼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公布了第35届飞天奖、第29届星光奖的提名的作品名单，并且这次的活动呢，举办地将会在我们山东的烟台，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和纪念的一个活动了。希望有更多的艺人能够在奖项当中折得桂冠。马上来自 Cindy 王心凌，哒哒哒。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enna Sparrow 新晋的 Reading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oosing Texas 推举到亚军， Who Gill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ofted 黑马热单 Boston 继续卡在3和4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5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最终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10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10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Lose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 Team Impa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在榜上 Sion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on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on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十月十一号至十六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排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

0: 了解咨询。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很多朋友想喝银耳羹润养身体，但最担心两件事儿：买到硫熏银耳，配料表里一堆看不见的添加剂，吃进肚子里不踏实。今天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银耳。来自福建莆田国家地理标志产地，高山培育，整整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熏硫，而且呢通过食品安全检测全部零检出。工厂经过4道山泉水的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再加8小时的恒温烘干，富含银耳多糖、膳食纤维和16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操作也简单。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喝。今天节目套餐80克银耳3罐，焖烧杯1个，银耳伴侣2袋，共20小包，还带精美礼袋，整套只要119元。不管是自己日常滋补，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吃得放心最重要。现在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专属福利，库存不多，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吧。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3: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3: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国庆特别编排。各位好，我是雷欧，从早上九点一直到晚上六点，一直在电波当中陪伴假期的第一天啊。截止到今天上午的十一点多的时候呢，山东高速目前整体车流量是偏大的，多条主干线出现了缓行，部分收费站是有管制。今天正好是国庆的假期第一天，也是预计当中车流量最高的一天，出行前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哦。那么目前 G2 京沪高速、 G20 青影高速、 G22 青兰高速、 G35 吉广高速、 G18 荣乌高速等多条高速部分路段因为车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比如京沪高速临沂南枢纽附近、青影高速淄博段、济南绕城高速部分路段等等啊。那么目前 S1 济辽高速的潘店、齐河南、齐河西、燕城收费站，以及 G20 青银高速的淄博、临淄、淄博高新区收费站都在间隔放行。 S24 青商高速的百城、井沟、密水、安丘、景芝收费站入口是临时关闭的。 G22 青兰高速泰安东收费站入口也是关闭的哈。那今天上午也发生了多起追尾还有车辆事故，比如青兰高速、京沪高速、济辽高速等等路段都有，目前呢大多数已经处理完了，现场通行恢复正常。也要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照走上高速的朋友们，在高速上行驶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和前车保持合理的间距，注意安全。不管是说路上是什么样的路况哈，安全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才是我们旅游的最优出发点，不是吗？来自陈世安的天后，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编排。我是 Leo， 我的假期真精彩。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5: 山东音乐广播
0: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6: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前段时间热播剧《狂飙》当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毒品的名称，那就是彩色麻古。麻古得名于泰语的音译，主要成分是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属于苯丙胺类兴奋剂。麻古的外观多为圆形药片状，黄连素药片大小，通常呈玫瑰红、橘红、苹果绿等色，上面还印有 RWY66888 等标记。相对于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麻古的欺骗性更大，很多人被毒贩蛊惑，认为麻古不会上瘾，不是毒品，反而认为吸食麻古是一种很潮很有范儿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麻古的警惕。事实上，麻古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长期吸食还会导致精神障碍。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国庆的时候，很多朋友选择在家里边好好休息，准备错峰出游。如果你想秋天出去玩，又怕抱团踩坑，怕没人管，怕套路多，我们向各位推荐一下靠谱又省心的云南行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自己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6日游现在也正在开团当中。这个是无数老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线路啊！我们主持人也会全程随队，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吃同行，全程陪同。路上有任何问题，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找我们，就跟自家姐妹自家兄弟一起出游旅游是一样的，特别踏实。航班时间非常舒服啊，10月11号咱们从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也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大半的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也慢悠悠，特别的舒服。这一次呢，我们全程就只有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主打纯玩体验。6天时间，一次性玩遍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 S 湾、摩梭、篝火晚会也是全程覆盖的。也欢迎各位报名电话0531-8880-7105 8880-7105，或者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详情。全程4钻酒店，特色民族美食全部安排到位，听友专属价格4980元，跟着我们出发吧。0531-8880-7105，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济南国庆必打卡超火的音乐盛宴来了，2026日落有声海浪生活节，10月4号到5号空降济南1958乐动新天地，14点半至21点半超长待机狂欢，2天11组音乐人，涵盖了摇滚、后朋克、二 pop、电子、电音多种风格，免费赠送限时的福利门票开启喽！想要申领门票了解场次详情，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生活节了解详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个国庆一起来草坪赴一场音乐狂欢节。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0: 10月5号至7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3: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国庆假期，乐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乐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乐口，好运等你来拿。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1: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0: 假期从容出发。

0: 航品质旅途，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3: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3: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炉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2: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3: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2: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3: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傅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7: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8: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9: 我做了个梦，太阳与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0: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十月十一号至十六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排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1: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0: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3: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2: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3: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2: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5: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假期，路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路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路口，好运等你来拿。
1: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2: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3: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4: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5: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1: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0: 山东音乐广播
1: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3: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2: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2: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3: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2: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3: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2: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 ，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3: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3: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山东音乐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筑祖国。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重。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它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秋季养生注重饮食，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孩子。今天向各位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新鲜精选的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麦熏烘烤，卤呢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的是不腥。鹅蛋可是蛋类里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卵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的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是合适的。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是友好的。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配料表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小孩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啊，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能足不出户抢到正宗的德州烤鹅蛋。市面上普通鹅蛋一个也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

0: 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带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1: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2: 10月5号至7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1: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向各位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的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联通、移动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的 GPS 定位，孩子位置实时可见，可以设置安全活动范围，孩子一旦进出划定区域，手机立即预警，还可以 SOS 一键求救。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呢，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还有多款学习 APP， 听歌、听故事，劳逸结合，真正助力成长。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起步。今天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百元价位买到功能这么强大的电话手表，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1: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2: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3: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4: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5: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1: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0: 山东音乐广播
1: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6: 是的，一年更比一年旺。今天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里我们要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家国同行，共赴新城，祝新中国生日快乐。马上听的来自于凤凰传奇组合的《山河图》，他们在济南的演唱会这两天也要继续进行当中了，不知道是否有朋友回到现场呢？

国庆的时候，很多朋友选择在家里边好好休息，准备错峰出游。如果你想秋天出去玩，又怕抱团踩坑，怕没人管，怕套路多，我们向各位推荐一下靠谱又省心的云南行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自己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6日游现在也正在开团当中。这个是无数老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线路啊！我们主持人也会全程随队，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吃同行，全程陪同。路上有任何问题，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找我们，就跟自家姐妹自家兄弟一起出游旅游是一样的，特别踏实。航班时间非常舒服啊，10月11号咱们从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也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大半的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也慢悠悠，特别的舒服。这一次呢，我们全程就只有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主打纯玩体验。6天时间，一次性玩遍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 S 湾、摩梭、篝火晚会也是全程覆盖的。也欢迎各位报名电话0531-8880-7105-8880-7105，或者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详情。全程4钻酒店，特色民族美食全部安排到位，听友专属价格4980元，跟着我们出发吧。0531-8880-7105，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0: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

0: 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十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济南国庆必打卡超火的音乐盛宴来了，2026日落有声海浪生活节10月4号到5号空降济南1958乐动新天地，14点半至21点半超长待机狂欢，2天11组音乐人，涵盖了摇滚、后朋克、二 pop、电子、电音多种风格，免费赠送限时的福利门票开启喽！想要申领门票了解场次详情，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生活节”了解详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个国庆一起来草坪赴一场音乐狂欢节。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一到秋天，穿厚保暖内衣就是鼓鼓囊囊的，穿低领外套还会露领口，静电沾一身太尴尬了。今天向各位推荐的是草本出色这款基底衣，薄而暖，还带山茶花的护肤香氛，抑菌又养肤。现在闪电优选福利79.9元直接带走两套，内搭隐形显瘦，各种外搭随便搭。想入手的朋友呢，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喽。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直接回复秒杀。秋冬打体最怕是又闷又厚，这款孙怡代言的草本出色基底衣，暖浆面料呢是快速锁温，穿上自带暖意，面料还能抑菌抗静电，自带淡淡的山茶花花香，修身不臃肿。闪电优选双节礼遇79.9元两套，多色多码任选，赶紧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来抢购吧。它呢搭载着抑菌成分，水洗300次依旧保持抑菌效果，贴身穿着干净清爽，而且是低领无痕设计，裸感贴合曲线，轻薄不臃肿，内搭内衣打底衫完全不露痕迹，美体显瘦。不管您是从90斤到170斤，面料高弹，包容性非常非常强，不管是日常通行、居家、外出都可以穿的。79.9元到手整整两套，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0: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山东高速已经迎来了出行的高峰期了。目前省内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大，部分路段是有缓行的，多个收费站入口临时关闭，还有不少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来关注一下目前入口关闭限行的高速公路。 G22 青兰高速诸城诸城东新店收费站兰州方向入口是关闭的， S1 济辽高速齐河南燕城收费站聊城方向入口关闭，G25 长深高速沂南东深圳方向入口关闭，滨州南双向入口关闭。G0321德上高速聊城南收费站德州方向禁止黄牌货车通行，上饶方向入口关闭啊。如果说你要通过高速公路出行的话，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一下相关的这个出行的预告啊，包括路上的路况信息，不要堵在路上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明天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鲁中山区8度左右，沿海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0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鲁西北地区在2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就拿今天济南天气来讲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天蓝蓝的，有阳光，气温也很合适。相信这个国庆到济南来玩的朋友们，应可以享受到秋天最美的济南风景。来自张宇给你们，我是 Leo， 我们稍后见。

0: 国庆假期，乐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乐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乐口，好运等你来拿。
1: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2: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1: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2: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1: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2: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3: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3: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3: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6: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3: 周深再一次见面，
7: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3: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8: 我做了个梦，暖阳与微风。
3: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9: 来忘掉呼吸，时间
3: 莫文蔚昨天。

国庆的时候，很多朋友选择在家里边好好休息，准备错峰出游。如果你想秋天出去玩，又怕抱团踩坑，怕没人管，怕套路多，我们向各位推荐一下靠谱又省心的云南行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自己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6日游现在也正在开团当中。这个是无数老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线路啊，我们主持人也会全程随队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吃同行，全程陪同。路上有任何问题，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找我们，就跟自家姐妹自家兄弟一起出游旅游是一样的，特别踏实。航班时间非常舒服啊，10月11号咱们从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也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大半的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也慢悠悠，特别的舒服。这一次呢，我们全程就只有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主打纯玩体验。6天时间，一次性玩遍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 S 湾，摩梭篝火晚会也是全程覆盖的。也欢迎各位报名，电话0531-8880-7105-8880-7105，或者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详情。全程4钻酒店，特色民族美食全部安排到位，听友专属价格4980元，跟着我们出发吧。0531-8880-7105，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0: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然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很多朋友想喝银耳羹润养身体，但最担心两件事儿：买到硫熏银耳，配料表里一堆看不见的添加剂，吃进肚子里不踏实。今天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银耳。来自福建莆田国家地理标志产地，高山培育，整整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熏硫，而且呢通过食品安全检测全部零检出。工厂经过4道山泉水的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再加8小时的恒温烘干，富含银耳多糖、膳食纤维和16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操作也简单。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喝。今天节目套餐80克银耳3罐，焖烧杯1个，银耳伴侣2袋，共20小包，还带精美礼袋，整套只要119元。不管是自己日常滋补，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吃得放心最重要。现在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专属福利，库存不多，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单吧。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移动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A，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3: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4: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5: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6: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2: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0: 山东音乐广播
2: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7: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8: 不管是在娱乐场所还是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于自己手中的饮料，千万不要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有些毒品非常容易混在饮料当中，比如 GHB， 化学名称 beta 氢基丁酸，很多毒品都含有这种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相类似的还有三唑仑、开心水。因此，对于陌生人给的食物、饮料、香烟等，不要随便接受。长期离开视线，自己的饮品、食物也最好不要再食用。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几分警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国庆的时候，很多朋友选择在家里边好好休息，准备错峰出游。如果你想秋天出去玩，又怕抱团踩坑，怕没人管，怕套路多，我们向各位推荐一下靠谱又省心的云南行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自己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6日游现在也正在开团当中。这个是无数老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线路啊！我们主持人也会全程随队，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吃同行，全程陪同。路上有任何问题，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找我们，就跟自家姐妹、自家兄弟一起出游旅游是一样的，特别踏实。航班时间非常舒服啊，10月11号咱们从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也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大半的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也慢悠悠，特别的舒服。这一次呢，我们全程就只有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主打纯玩体验。6天时间，一次性玩遍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 S 湾、摩梭、篝火晚会也是全程覆盖的。也欢迎各位报名电话0531-8880-7105 8880-7105，或者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详情。全程4钻酒店特色民族美食全部安排到位，听友专属价格4980元，跟着我们出发吧。0531-8880-7105，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

0: 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0: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1: 10月5号至7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0: 算了，回家吧。This
1: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盲人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3: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十月十一号至十六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3: 作为咱们电台排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4: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2: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4: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1: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0: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3: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4: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5: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6: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2: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7: 山东音乐广播
2: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对于酒驾的危害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毒驾的危害性则源于毒品的特殊机能。吸毒后产生的精神兴奋、妄想、幻觉等症状会导致机动车驾驶人脱离现场实景，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行为失控，具有攻击性。一旦驾驶机动车，极易发生超速、飙车，甚至主动撞人、撞车等肇事行为，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几率倍增。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果因为毒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3: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2: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2: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3: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2: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3: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2: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 ，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炉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4: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LA 劳里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的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晋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4和第5位。本周在榜上升6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10，迎来了新高第10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10，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赛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晋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以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他3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Let's g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4: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3: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4: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以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3: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4: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3: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4: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3: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5: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3: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4: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5: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6: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2: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7: 山东音乐广播
2: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8: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9: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0: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9: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0: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9: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0: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1: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0: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3: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2: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3: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2: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

0: 宴、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十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盲人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3: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4: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5: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6: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2: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7: 山东音乐广播
2: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8: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9: 广播剧《守望黄河口》，导演左燕，编剧蒋倩。
10: 跟你们说啊，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你告诉我们，唐英朵他们家在哪儿？我们浪他们家去。
11: 哎呀，别推了，这是电动门，硬推就推坏了。
10: 哪儿那么多废话？
11: 哎呀，别推了，现在可是候鸟的重要保护期啊！你们再推，我就要报警了。
10: 报警？你报啊！
11: 你个门卫，你吓唬谁呢？你说。唐云朵到底在哪儿呢？
12: 说，
11: 不是说了吗？进城了，正往这边赶着呢。
13: 咱们再等等吧。
14: 哎，唐站长来了。
11: 唐站长，你可算来了。
13: 哟，怎么拉了这么多莲藕过来啊？
15: 这不是给你们送礼来了吗？
11: 对，大礼。
13: 送礼？莲藕？
11: 看见了吗？一卡车呢。
15: 唐站长。这些个候鸟今年也不知道怎么了，专爱往藕塘啊，吃就吃吧，还挨个啄窟窿，泥汤子都灌进去了呀。
13: 这周围10几里的藕塘，没有几家不被霍霍的。
16: 可不是嘛，都没法要了。
13: 哎，好了好了，老规矩呗，大伙儿把各自的损失重新统计一下，我们向上级申请再追加一部分补贴。
15: 唐站长，补贴得明年才能拿到。我们收了客户的定金，交不起货，得退人家钱呢。
16: 是啊，我们这上哪儿？
15: 我们就想吧，这些带眼的藕啊，你们看着给，我们不跟鸟计较，你们呢也别跟我们计较。
13: 咱们都不能跟鸟计较。哎，这候鸟越多，说明保护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黄河口的大环境那也是眼见着好起来。哎， 这可都是咱们大家伙的功劳啊！
12: 等，你这是想把我们都绕进去啊？
15: 可不是
12: 啊，鸟来的越多，怕不是你们领的奖金也越多吧？
13: 不是这，哎，这都听谁说的呀？
12: 甭管我们听谁说的，哎，你们是建院领钱是吧？啊，我们可就指着这个藕塘年底挣点钱了。
15: 就是，
12: 那好了啊，现在都打水漂了。
15: 对呀，你说说怎么办吧？哎。
13: 好了好了，这藕有多少？
15: 不多不多，2000公斤，按3.51元的批发价给保护站。
17: 这些是1000公斤，剩下的明天送过来。
13: 啊，这么多，好吧，这些我个人出钱买下了，剩下的也别送了。
18: 唐站长。不能开这个头啊，候鸟保护条例就摆在那儿，那候鸟闯的祸跟咱也没关系啊。
13: 好了好了，开门吧，让他们卸下来。不过咱们可说好了啊，谁要是敢对候鸟动手，那依法办事。嘿嘿，
15: 唐站长放心，法律的红线啊，谁敢碰啊？
19: 2000进藕摆门口，明摆着欺负人嘛。再说了，灌进了淤泥斗还能吃吗？
17: 可是一直吃着呢。
15: 就是啊，哎，
20: 怎么不能吃、
15: 啊？都少说两句，谢藕去。谭站长，
13: 哎，
20: 走，
15: 最好给现金。
13: 谢藕，现金啊？那得去城里取啊，明天行吗？
15: 哎呀，那不行啊，客户都等着呢。
20: 来，等个手，等个
13: 手。好吧，你等我打个电话。
20: 我放这儿，
15: 来，我们把这抬下。
20: 那边人，
21: 别碎了啊。
13: 喂。何顺天，江湖救急，你给我银行卡上打4000块钱呗。
20: 那边那两袋子，
13: 婚纱照啊！哎呀呀，你先打过来吧。对对对，就现在，马上，马上啊！哎，好，谁跟我去拿钱啊？
15: 我跟你去。
22: 何老师，
12: 哎，
22: 何老师
12: 啊，
22: 盐碱地土壤分析数据出来了。
12: 哦，快给我，
17: 好了，
22: 给，
12: 我看看。3号、4号地块的盐碱含量到0.1了。
22: 嗯，
12: 5号、6号降到了0.3左右，就连第一次种植的7号都降到了0.5以下。
17: 是啊。
12: 哎呀，网格梯次种植成效比单纯种植高多了。7年了。这片盐碱地终于可以种庄稼了，
17: 太棒了。
22: 何老师啊，
12: 啊，
22: 这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12: 嗯，
22: 咱们新的种植计划书啊已经做好了。
12: 嗯，这样的话，明年3月份7号地播撒咱们的新品种，配比栽种白柳和枸杞苗。
22: 对，白脸的迭代植株也可以一起做大面积的种植了。
17: 对啊对啊。
12: 哦，对了，省里徐教授耐盐碱大豆在5号、6号试种，做好配比。
22: 嗯，
12: 这种子可是列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种植计划要逐级报备。
22: 徐老盯得可紧了，
17: 忘不了。哎，
12: 咱黄河口的立体植被系统终于完善了，这也为保护区生态提供了更丰富的层次。候鸟的天堂，那不是吹的。哎，小吴，
22: 哎，
12: 计划书上传给植物所备案，我得去打个电话。
22: 哎，何老师，是不是给你那天边的云朵报告这个好消息呀？
12: 你个臭小子，没大没小的，你得叫嫂子。
22: 好好，我改，我改。

0: 朵，尝尝现磨的咖啡。
1: 嗯，哎，真香。
0: 怎么样，钱交了吧？日期定了吗？
1: 钱是交了啊，日期还没定。
0: 哦，来找我一起去，对吧？我就知道，朵儿，你是想让我帮你选礼服啊？
1: 也不是啊。哎呀，顺天啊，那个钱我买了东西啊。
0: 买了什么呀？
1: 哦，我买了好多藕。嗨，
0: 我就知道我们朵儿知道我爱吃藕。啊，4000多块钱，你买了多少藕啊？
1: 4000没够，买了2000公斤，7000块钱。
0: 哎呦，朵儿，你是清醒的吗？
1: 哎呀，我是给候鸟当了接盘侠了，今天也是怪了，他们专往藕塘里落，真是气死我了。
0: 那你也不能花那么多钱买藕啊。
1: 那我也不能眼看着村民种了一年的藕就被我的鸟霍霍了吧。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啊，别气别气啊，有困难找老公。
1: 你有办法。
0: 哎，你知道白脸吗？
1: 白脸啊？那药材。
0: 对呀、啊，就是我们和甘肃、宁夏、内蒙几家分院联合培育的改良盐碱土壤的新品种，可以在荒地越冬。
1: 这跟候鸟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听我说完啊。这些植物啊，根系发达，黄河中上游推广种植时，据说鹤类和大雁最爱啄食它们的根了。
1: 啊，真的啊？嗯。哎呀，那刚好可以给保护区的候鸟迁徙补充口粮，嗯，省得去霍霍老乡家的藕塘了。哎，那不会影响你那药草的生长吧？
0: 不会，只有幼苗期需要养护几天，一旦扎下根去，就不怕候鸟来吃。
1: 厉害呀、啊！那得多种些。嗯，
0: 种植公司啊，准备明年开春，组织乡亲们在保护区周边的荒地种植，3年以上的根还可以作为药材出售。每年只要间歇补种就可以了。
1: 我替候鸟们谢谢你。
0: 哟，替鸟谢？那你得说鸟语啊。
1: 嗯，干嘛嘛？回家我给你学
0: 啊。不行，我现在就想听。
1: 那你，行，那你听着啊。嗯。
0: 哎哎哎，你就这么糊弄我呀？这不就布谷鸟吗？你得来点有难度的
1: 啊。好，那你听着啊。
0: 这是大雁预警，再上点难度。
1: 哎呀，可以啊，看来我不出大招是不行了啊。那你听这个啊。嗯。
0: 这是什么呀？
1: 听不出来了吧？
0: 嘿，这有点糊弄了啊！这是白冠鸟嘴的吧嗒声，它又没声带，根本不算叫。
1: 哎呀，这都难不倒你啊！这确实是东方白冠，鸟类中的大熊猫。哼，这就是鸟喙的击打声。嗯，哎，我学了好久呢。你可以啊，知道的不少啊。
0: 你那些鸟啊，我不知道的还真不多。
1: 哎，我接个电话啊。哦。喂，啊，是，我是唐云朵，啊。东方白冠，怎么了？在哪儿啊？好，好，好，我尽快赶过去。哎，
0: 怎么了？
1: 顺天啊，地炮把鸟打伤了。啊？是东方白冠。哎呀，我先走了啊。
0: 哦，好。
1: 对了啊，望海哥来了。
0: 齐望海。嗯。哦，哎哎，你开车慢点啊，晚上火锅啊。
2: 哎，
0: 我就知道我争不过候鸟啊。
2: 鸟儿来了，你看，
3: 是东方白怪。哼，这些猎鸟人呐，真是吃了雄心豹。
1: 这可戳了你这个鸟类保护专家的肺管子了。
3: 幸好啊，卖的是已经改过的地炮，这要是以前那种，得死上几只。真是可惜。哎，云朵，小心！哎，哎，这大鸟啊，像小飞机一样，劲儿大得很啊！
4: 这群白怪拿鸟屎当炸弹呀！他们把我当凶手！
3: 哎呀，真是！哎呀，可算是费足了啊！这他们是一对吧？
1: 别怕，我是来救他的。好了，别闹了，别闹，安静啊！我们把他治好了，就把他还给你啊，乖啊，乖。
3: 朵儿，别用软网，别造成二次伤害。
1: 是。
5: 哎，查查。
1: 哎，王大腿。
5: 哎，秦望海。哎，你看你这一身鸟屎，你不是一直在追踪东方白鹳吗？怎么还让他们给围攻了？
3: 哎呀，你看你，还笑话小秦子。我问你啊，那边清理完了？哎，
5: 田大爷，清理完了。幸亏是护地的网，也不知道是谁在这里种了些药材。
3: 种药材？啊，我明白了。哎，你们在这儿啊。我回村里一趟。
5: 田大爷，这老爷子风风火火的，你看哪像80多岁的人呢？
1: 田大爷这是80岁的身子揣着18岁的心呢。王大队，得增加巡护的次数了。
5: 行，我已经加了班次了。
1: 王海哥，我们赶紧把东方白鹳送到救助站去吧。
3: 好。

0: 小田大夫
1: 啊，
0: 这伤重不重啊？
1: 伤在翅膀关节上，多少年都没见着伤得这么重的。那还能不能飞了？怕是飞不起来了。哎呀，真可惜，还是只雌鸟。
2: 我就不明白了，这候鸟保护条例颁布了这么多年啊，还有敢埋炮赶鸟的，真是。
1: 哎呦，秦大哥，我的鸟类大专家，先别叨叨了，把固定翅膀的架子拿过来。
2: 哎，好嘞，来，给。
1: 哎，对对对，就这样。好了，你去洗洗手吧，我给他打一针，让他安静一会儿。

0: 哎，快看，院墙上面，哎，是跟过来的那只。
1: 对，这东方白鹳，一生就一个伴侣，是最忠诚的那位。
0: 东方白鹳都快成了你的命了。
1: 那可不，每一只都是我的命。上大学时，导师带我们观察候鸟迁徙的时候，发现了东方白鹳的踪迹。当时啊，还不到十只呢，立即列入国家高濒危物种。这20多年，我们一直跟踪记录，能形成现在这上千只的族群。你知道这背后是多少人的努力和付出啊？
2: 云朵姐，你看，秦大哥一说到白鹳，就成个话痨了。
0: 我年轻的小田大夫，你还没看出来吗？嗯。以前望海哥是追着东方白鹳南南北北的跑，哎，现在一到冬天就只在我们黄河口蹲点研究了。
1: 那是，黄河口现在可是东方白鹳最大的越冬地。不在这里在哪里啊？我告诉你，你应该感到荣幸。
0: 是是是，秦先生一心扑在事业上，40多岁了还是孤家寡人。
1: 你还好意思说我呀？你这才刚结婚几天呀？
2: 行了吧，你们两个半斤对八两，谁也别说谁了。
1: 对了，安兰，啊，能把受伤的这只放到院子里吗？让他们守在一起。
3: 哎，今天可不行，明天吧。等会儿在后院搭个棚子。
0: 哦，对了，王海哥，啊，生态黄河口网站的照片要更新，可等着你呢。
1: 你是想要候鸟的照片吧？嗯，去我个人网页下。
4: 你再叫，
5: 你再叫！
6: 哎，你慢一点，轻一点！
4: 我
6: 疼！哎呦，天哪！
4: 臭小子！
6: 天爷，天爷，你轻点啊！
4: 轻点！我问你啊，你小子这些年在外面长本事了是吧？敢放地炮啊？说，那网子是不是你制上的？
6: 哎呀，你放手啊！哎呦，这胳膊都快让你扭断了！
0: 行啊，住！你怎么还没走？
6: 安兰妹子，你瞧你说的，就咱东营没出现过疫情，我呀，为了保险，我哪儿也不去了。
0: 你的脸皮真够厚的！搬迁的时候就你闹腾的凶，邢大娘攒下的人缘都让你给败光了。
4: 真是。
0: 小田大夫，他是邢大娘的儿子。
4: 哎呀，云朵，小青子，哎，地炮啊，就是这个小子放，我就说看着眼熟嘛。
6: 哎呀，你也不看是谁教的。嗯，天爷，我可是2、3岁上就跟着你打鸟啊。
4: 不，
6: 你忘了？
4: 当年那是穷的没办法。哎，
6: 你忘了？我可没忘了啊，我还记得当年。咱们爷们儿吃大雁的日子呢，哎，那大雁肉那可是香啊！
4: 你气死我了！你，哎，
1: 田大爷，田大爷，
0: 哎，爷，你跟他个二流子置什么气呀？贾壮，你还要不要脸了？这么多年除了要钱，你回来过几次？
6: 你这话说的，我不要钱，我怎么翻本啊？啊，谁不想过有钱的日子？
4: 怎么，你还赌博呀？哎呀，我替你娘打死你这个不孝子！哎，
6: 别打我，别打我去，
1: 这好你个邢二柱啊，你私自安装地炮，重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我们可以报警处理你。
6: 哎，别报警，别报警。哎呀，多大点事儿啊，那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俺娘种下的药材眼瞅着就能卖钱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的让鸟给霍霍了，对不对？
0: 嘿，
6: 怪我吗？这
0: 邢大娘病了一个多月，你怎么不管？你就是财迷心窍，连亲娘都算计。报警吧！
1: 别报警！
7: 不能报警啊！二柱喂，
6: 娘，
7: 你就认个错吧。
6: 娘，我有啥错呀？我
7: 唐站长啊！
0: 哎，邢大娘，
7: 这块地其实，按过去来说，俺也是。
4: 哎呀，二柱娘。这地啊，已经划给了保护区了啊！你是领了补偿款的啊？
7: 他田大爷哟，俺心思着这块地荒着也是荒着嘛，别人种草，俺也就跟着种了点那个什么。
0: 邢大娘，我们种草是为了养护生态环境的。
1: 对呀，
7: 种那没用的，还不如种点有用的呢。 他田大爷呀，二柱，是你看着长起来的呀，您给说说情，说和说和说和说和
4: 啊！你可不能再这么护犊子了，你看看他，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
7: 他田大爷哟，这老邢家呀，可就他这一根苗了呀！
4: 哎呀，你说
3: 这是这根苗可够老的，
7: 安兰呐。大娘也活不了几天了，你要气不过呀，就去打他几巴掌，行不？
3: 哎呦，大娘，
7: 你不打他，
3: 那
7: 我替你打他。
6: 哎呦哎呦，娘，哎呀娘，哎呀，
3: 别了，别打了。
7: 唐站长啊，你看看，你说这，
3: 邢二柱
6: 啊，
3: 你把埋下的地炮全都清理了。如果再发现，绝不轻饶。
6: 那也得让我把俺娘种的东西先收了再说。
3: 哎呀，行了吧，你别得寸进尺了。
7: 二柱、啊，
3: 行了行了，快去收吧，
7: 咱走
6: 了。哎，好，行行，娘走。
7: 田大爷，谢谢你了啊。
4: 啊，走吧走吧。哎，田大爷，就这么放他走了？哎呀，行了，小时候没看出来呀，他长大会是这个样。嗯。是爷爷以前没带个好头啊。
3: 爷爷，这怪不着您。
4: 哎，早些年咱黄河口是有水就淹，没水就旱，赶上黄河断流，那海水倒灌进来上百里呀，能吃饱饭就烧高香了。每年这个时候，周围村子的人都盼着大雁来呀。年轻的时候啊，俺是这十里八村打雁的好手啊。大伙成年吃不上肉，只能靠这些个野物解解馋嘛。哎呀，现在想起来，爷爷心里啊，愧得慌。
5: 田大爷，那个年代呀，日子苦，咱老百姓也是不得已。
4: 哎呀，俺在黄河口活了80年，没过上几年好日子。俺们家小兰子的爹娘，就是为了多抢些种在河滩里的庄稼，被水冲走的呀。
3: 我上学时，老师给我起名田安兰。老师说，黄河能让上游富饶，也一定能让下游安澜。
4: 对，说的对呀。哎，那歌里不是唱吗？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要是咱家跟前的黄河能这样，那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值了。这辈子我最不爱听别人说，它到了下游就是一条黑河。
1: 田大爷，现在黄河全流域治理，肯定会有稻花飘香的那一天的。
2: 好，俺呀。
3: 好好活着，就等着那一天。
4: 爷爷，您长命百岁，一定能等到那一天的，一定能等到。哎呀，哎，
3: 老公，还没弄完啊？
4: 哎，
3: 都是你弄坏来的这破藕，哎，淤泥把下水道都给堵了。哎呦，
4: 那我。
3: 不行就扔了吧，别费那个劲了，我都饿了。
4: 羊肉片在阳台上，去拿吧。
3: 好嘞，
4: 老公，快来快来啊！啊，你看，下雪了。哎呦，哎，
3: 瞧你这一惊一乍的。
4: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结婚以后的第一场雪啊？
3: 哦哦，行，朵儿。
4: 每年冬天的第一片雪花，都是我给你一年的祝福。<笑>

0: 朵儿，
1: 嗯，
0: 那年我们跟科考队去青海考察耐寒植物，我们的车连着两次爆胎。后来我想，那就是为了遇见你呀。哎
1: 呀，毕业实习那会儿，在三江源保护区，就是因为你一直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给我描述黄河入海口的样子，一毕业就上赶着到这黄河三角洲国家生态保护区来应聘。
0: 哎呀，一晃都十几年了，哎，后悔过吗？
1: 后悔倒没有，失望是有一点儿。哎呀，当年的保护区还是挺荒凉的。
0: 嗯，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你是大城市的人会受不了，怕你跑掉。
1: 何顺天，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爸妈一辈子都从事生态保护，我从小就跟着他们到处跑。后来他们在三江源殉职，我就正好在咱们这黄河口。
0: 是黄河把你们两代人的生命连接起来了。哎，朵儿，
1: 嗯，
0: 我有一个构想，将来我们从黄河口溯源而上，好好看看这条穿越历史的母亲河，
1: 带着咱们的孩子一起去我爸妈守护过的源头看一看。
0: 那个时候的黄河两岸肯定都是绿色的。
1: 嗯，一定会的。我呢也有一个梦想，人类鸟类与大自然完美融合，让我们的黄河口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共同体，海燕河清，鸟语花香。
0: 那太美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第一集。剧中人物：唐云朵由严萌萌演播，何顺天由凌云演播，秦望海由杨默演播，田安兰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旭峰、李叶萌、王敏娜、李宇峰等。策划左燕，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张永伟。
1: 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广播电视台、中共东营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2: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3: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2: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2: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3: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2: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3: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2: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Welcome
4: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6: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5: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6: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5: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6: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5: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7: 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8: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7: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8: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0: Combat，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1: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0: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3: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4: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5: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6: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2: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0: 山东音乐广播
2: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7: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8: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7: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2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8: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7: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8: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3: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3: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3: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6: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5: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6: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5: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6: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5: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6: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5: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7: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8: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7: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8: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括山泉水四大清洗、人工去地、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三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9月14号到10月14号，省内购买刮刮乐幸运日享额外惊喜，
1: 单票中100元赠100元刮刮乐，中60元赠30元刮刮乐，350万赠票送完即止。
0: 参与线上活动还能赢取平板电脑等福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日，合肥海关在对一件申报为玩具的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包裹内有可疑液体两瓶，瓶身印有乖乖水等异常字样。经鉴定，该两瓶液体中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我们常介绍的新型毒品卡哇潮饮、听话水、乖乖水等都含有这种成分，是国家严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溶于酒水饮料中不易察觉，且见效快，能让误食者很快晕倒，并且能造成短暂的记忆缺失。这种感觉跟喝醉了酒极其相似，所以这类药物在娱乐场所出现较多，不法分子将药物在不经意间撒入他人酒杯或食物当中，而受害者大多只觉得是喝多了而已，不易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侵害。警方提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聚会，不要轻易去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更不要喝已经开封的饮料，也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5: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4: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5: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4: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5: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3: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